算是干了不对，我想回家的那时间，那真的是蛮放肆的。那个女人的时间，苏阿斯克的，我们老婆干的是拉的，那是牡丹色的，金色的丽金根的，那是白肉白嫩的，是皮的干了苦涩的。Somien galen tuscada, es de gutitza bramada. Rodoles macats, a taules a taulera, on gut es pla de mar, ocell a sapagó.